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除去有水之外，北戴河与我还有一个大隐忧，那便是无边无际的海。当你坐着洋车自车站出发之后不久，便可以看见远远的一片弧形浮光，你的心便会不自主地狂跃起来，而你的空色的心绪也立刻会感到一种疏散的清凉。选自

0: 青云谱，原名梅仙祠，建于西汉，距今已有2000多年。唐贞观时改名太乙观，八大山人隐居这里时更名曰青云谱，有自耕自食之意。清乾隆时有个状元，改其名曰云青云谱，意为有谱可查，这名称也就沿用下来了。然而我觉得还是青云谱好。选自仿八大山人的故居，图案
1: 美文假日。
2: 烈火之中你醒来。

0: 眼睛里的忧郁很像他母亲，性格也温和，他的牙长得很有特点，嘴皮子兜不住他们，都露在了外面。他常常用手敲打自己的牙取乐，如果别人想敲一下也可以。他总是孤零零地坐在昏暗的角落里，或在傍晚的时候坐在窗前。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有一回，他在厨房的吊床上睡午觉，不知道是哪个坏蛋在他脸上涂满了红颜料，这种颜料很难洗下去。好长一段时间，格里高里就有了这么一张好笑又可怕的脸。这帮人折磨他的花样层出不穷，格里高里似乎一点也不当回事儿，什么也不说。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相守与欢。
1: 我和他们在这儿住了两三次，我躺在小柳树的洼地里休息。这儿因为临近伏尔加河，空气是湿气的，船灯看上去像是萤火虫在夜色中移动。更有富裕的乌斯隆村里店铺和住宅里窗口透出的光亮，在漆黑的河岸上形成一串串火球火网。选自我的大学
2: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我现在又和姥姥坐在一起了，像坐轮船来的时候一样。她每天临睡以前都来给我讲故事，讲她自己像故事一样的生活，很有意思。提到分家之类的事时，姥姥完全是以一个外人的口气说的，仿佛她离这一切十分遥远。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选自欧阳修《玉楼春》，这首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人的多愁善感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情节和风花雪月无关，直到今日依然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海满。选自李煜《清平乐》。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梅花越落越多，而离愁亦拂去仍来，在婉曲回环中渐出情思。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选自苏轼《定风波》，此词作于苏轼被贬后的第三个春天。独霸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动了一痛，面上找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嚟咗。

0: 远离。
1: 一路上我见唔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系重复听到孤独你离开嘅消息。我望住车外边，嗰个天色好黑，真系好黑。

0: 良宵谁与共，赖有窗间梦，可奈梦回时，一番新别离。选自贺铸《菩萨蛮》，这是一首描写离愁别恨的词。一个赖字说明词人要把梦中的欢聚作为自己孤独心灵的唯一感情依托。一问一答，有力地表现了词人别后孤独凄凉落寞的心态。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卷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选自李清照《武陵春》。这首词是李清照中年双居后所作，非一般的归情归怨词所能比。词人借暮春之景，写出了内心深处的苦闷和忧愁，一长三叹，语言优美，有言静而意不静之美。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选自苏轼《蝶恋花·春景》，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被后世引用千年，或是作为一种未遇的希望，或是作为一种被拒绝后的自我解嘲。在苏轼的作品中，这首词略带含蓄，情思绵绵。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编号89757和一千年以后讲的是机器人89757爱上了自己主人的故事。但是呢，现在在 Wonderful Line 这首歌曲当中呢，89757醒来在未来的世界当中， AR 的精进使它充满了人性的本能，却是发现人类早已经比机器人更像机器人而感到矛盾。于是呢，相隔16年的故事就在不同的作品当中得到了延伸。这大概也是在很多年之前林俊杰也没有想到的一个梗，现在可以把它复活了。你吧。

莫文蔚他自己也是演唱会的艺术总监，所以说呢，不管是歌舞剧那样的剧情贯穿，还是说要加入一些电影的感觉，甚至是连演唱会的服装自己的要求都是非常的严谨。虽然是不懂图画，但是呢他知道在这一段要呈现什么样的感觉，在另外一段呢希望配合什么样的舞台效果或者是灯光，所以说呢也是会和整个团队来做紧密的沟通。古筝呢也一直都是莫文蔚演唱会的一个特色之一，很多年之前一直都是出现在自己的舞台里。在伦敦站的时候呢，他也是特别加入到了一个电音加古筝的特别环节。天然

最早很多人认识萧亚轩的时候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也许呢你对歌手不熟悉，但是对歌却会印象深刻，就好像是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一般。而且这首作品也是萧亚轩和小柯两位华语的资深音乐人创作，根据萧亚轩的声线还有他的演唱的实力呢，为他来量身定做的。不过呢也是因为起点太高的原因吧，萧亚轩在90年代的时候呢的确是一时无二风光至极，但现在呢却是不断的推后自己新作的延伸。不过呢现在再提到萧亚轩的时候呢，首先大众第一个脑海当中的印象就是他弹过

早在1995年的时候呢，锦绣二重唱是正式的成立，他们唱过很多非常有趣的歌曲啊，比如说明天也要作伴啊等等等等。应该来说他们现在已经很少会有同台的机会了，可是呢每次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都想起那个经典的滚石年代所缔造的经典女生的特质，比如说温暖，比如说俏皮，比如说成熟当中的可爱。

我们要把有限的精力用在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不要被负面情绪去夹裹而浪费时间。如果不爽的事儿让你觉得挺重要，那就设置更高的目标，专注于更重要的事儿。真的越想越有道理，纠结于一些小事儿呢，就会被泥沼缠住脚，甩甩头不理啊，前方自然是海阔天空。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村上春树啊，我们经常在节目提及他。假如你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村上先生想要告诉你，尽管眼下非常的辛苦，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啊，就会开花结果了。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电影《大鱼海棠》当中呢，旁人对女主角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在迷茫犹豫的年纪呢，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人，在自己或者是刚刚出发迟疑不定的时候呢，对你说一句去吧，没什么可怕的，还有我呢。哪怕这个人是你自己，你也会知道你并不害怕孤独。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周国平说呢，人生啊要有不较劲儿的智慧，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啊，和错的人纠缠呢，只会把你拖入到污浊的泥沼当中。不要和烂人烂事来纠缠，因为你的好时光值得浪费在一切美好的事情当中。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1: 阮一支一支一支咧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咧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

当时的王若琳呢被称作是中国版的小野丽莎，影响了不少喜欢飙高音的小资，纷纷都变成了爵士腔，那种酒吧歌手的腔调。现在的王若琳早就已经开始做自己了，所以说呢，当年的那种爵士风貌已经没有在她的作品当中留下太多的痕迹。可是我们还是会在节目当中来经常播出接下来的这首作品。

俊杰非常喜欢在旅行的时候去完成创作，比如说在2005年的时候呢，他在纽约住了10天的时间，也没有去著名的景点，也不去逛街，10天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在咖啡店喝咖啡打游戏，然后呢观察周围的人，他就写了曹操专辑中的7首歌。可能呢大家也不太相信，就是曹操是在纽约写完的，在西安的时候呢写了江南，然后呢在美国的大峡谷又写了我继续。所以说呢，灵感真的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有的时候反而你放松下来的时候，它自然就流淌而出了。

颖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她本身呢应该来讲也是在华语歌坛当中非常具有实力的女歌手代表，同时呢虽然是选秀出身，可是有的人呢却喜欢做不同的比较，于是我看到了一个新的说法，那就是她的唱功大概可以介于邓紫棋和李佳薇之间。邓紫棋可能各位比较熟悉的，那李佳薇呢来自于台湾省的歌手，而且她的高音非常的具有爆发力。

说啊，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在每个时代里面呢，往往都是聪明人才能够发现，唯独由知识和智慧带来的愉悦才是最令人满意也最持久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是一件好事，因为呢，人在黄金年代过去之后，留给我们用于自娱的活动呢就所剩无几了。除了单人纸牌、象棋复盘还有纵横填字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一个人玩起来的游戏了。

北岛在《城门开》当中写道，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码事儿。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和现实利益无关。而阅读经验像一路灯光，照亮人生黑暗，黑暗尽头是一斗烛火，即读书的起点。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们要说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歌手光靠做专辑能够赚钱，能够回本吗？其实呢，传统唱片时代的时候呢，歌手啊的确是能够通过纯出碟来获利，因为那个时候呢，动辄几百万的销量。而现在的歌手想要持续的唱歌，必须要开演唱会，有商演，要拍戏，还要录综艺。和专辑收入相比较的话，现在出专辑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所以说呢，唱片公司也是大幅度的削减了出专辑的预算，出片量也是骤减。那么原创音乐人和小众乐队呢，也是用拼命的工作赚来的钱，自己贴钱再去做原创专辑，自嘲是做唱片纯粹是因为爱。所以说有理想的人呢，往往凭借着一腔热情，如果他们有作品集结出版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要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一下他们。

0: 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梁文音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呢，其实啊也有很多的一些突破，比如说在副驾驶座的风景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似情歌又非情歌的状态，而是说呢在情歌的基础当中做了一些延伸，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心情、友情等等，所以说表现的风格和内容呢也是更加的丰富和多元，这也是在他以往的一些专辑当中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

有人说梁静茹的歌迷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年纪小的时候呢会拥有一个 MP3， 里边大概就会有一首梁静茹的歌曲，从2005年开始可能都能哼两句勇气、分手快乐、可惜不是你或者是思路专辑等等等等，都成为了在 KTV 里面的必点曲目。而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呢，少女的这个心事就慢慢的成长起来了，而班级中的很多女生也会被梁静茹歌里的爱情中的微小情绪所俘虏，于是梁静茹的情歌总是陪伴着很多女生的成长和治愈。

0: 孤独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鹿王，梦风的猎鹿人，就是那用鱼筐提水的人。选自在昌平的孤独。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阳光像火，在这一溜红色肌肤上滚动，父亲身上发红，后来爆起了皮，多么可怕呀！有一天，我在阳光下看去，差一点大叫出来。父亲身上的皮肤像破棉絮一样，眼看着就要整张的从后背上揭下来。又过了许多日子，这些皮肤才变成了黑红色。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那会儿好像天刚刚放晴，明亮的阳光正好打在前边不远处的一片树木和草地上，浅红色和棕色的小楼在树丛后面闪闪烁烁，像教堂和城堡似的尖顶耸立着，再远一点好像还有小湖，有溪流，到处都一片静谧。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不好，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打

0: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鱼，它们真的像熬稠的米饭一样，就要从锅子里端出来了。一边早已铺满了一张张席子准备着，有人用一个大柳条斗装起了活蹦乱跳的鱼，吆吆喝喝往席子上倒，鱼在席子上跳叫，直到堆成了小山。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那一次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你，我肯定让你越来越失望的。失望了吗？每个人最后都会让人失望，好在这只是别人的事儿。人一晃就来到了中年，原来总以为中年是别人的。选自百会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最后

0: 比如一说到童话两个字，我的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一幅清晰明亮的图画，走啊走啊，疲惫干渴地穿越一片无边的荒漠，近乎绝望时眼前会突然一亮，豁然开朗的谷地里出现了清泉绿地，大树亭亭，一处处尖顶楼阁爬满了青藤。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选自童言无忌。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的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静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选自《公寓生活记趣》。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受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选自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出了向塘，街上行人稀少，如同大清早上。这一带都是淡黄的粉墙，因为潮湿的缘故发了黑。沿街种着小洋梧桐，一树的黄叶子就像迎春花，正开得烂漫。一棵棵小黄树映着墨灰的墙，格外的鲜艳。选自《留情》。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选自李煜《虞美人》，前人赞李煜的词是血泪之歌，词人通过自然的永恒和人世的沧桑的强烈对比，把蕴蓄于胸中的悲愁悔恨曲折有致地倾泻出来，凝成最后的千古绝唱。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当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从今后不再为
1: 谁哭泣。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十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选自晏殊《浣溪沙》，这首词虽然稍显伤感，但是读来

0: 仍觉春的清新与燕归来的喜悦。或许人就是这样，总是在伤感中杂夹着一丝丝惆怅，又夹杂着一丝丝怀念的温暖。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

查某。

0: 一段关系无法继续走下去，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也许相遇的机缘不恰当，也许是彼此的三观与步调不同频，总之一开始很可能就是错的，你却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罢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虽然已经开始

其实最艰难的时候真的不用想着太远的将来，只要鼓励自己熬过今天就好了。熬过今天真的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咒语，其实熬着熬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就熬过去了。

著名的罗翔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可控的事情要保持谨慎，对于不可控的事情要保持乐观，人只能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更要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以乐观的心去应对这一切。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征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

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你是

Olivia Wang 王丽婷很特别，她是第一位通过打入日本市场而成名的新加坡歌手。从她第一张专辑 A Girl Miss Bossa Nova 问世开始，她凭借着自己独特的 Bossa Nova 曲风获得了很多乐迷的追捧，气质清新之余，音乐也是相当有灵气。后来加盟了宝岛台湾的华研国际之后，他也以典雅高贵的名伶外形和爵士风 Bossa Nova 等演唱风格迅速收到华语乐迷的关注。

梁静茹在2001年发行《闪亮的心》，可以说是延续了静茹情歌的风格，但同名主打歌并没有火起来。其中《无条件为你》这首非常抒发情感的歌，静茹驾驭得非常好。在这首歌当中，你通过她的声音仿佛感受到愿意为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的情感。整首歌的风格跟勇气相似，前面平静温柔，高潮情感充沛，还有一首叫《最想环游的世界》，不得不说姚若龙的词写得太好了，把这种细腻的心情用简单的文字都表达出来。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还有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在唱起这些编曲配器较重的歌时，完全能用对声音技巧的把握来掌控住歌曲的力度走向，这也是他在唱功方面的一个突破。

你第一次听见好妹妹乐队的时候，再去看他们，会发现，他们既不是女生，也不能叫乐队，可以说是华语乐坛里面名不符实的组合了。两位成员除了有不错的唱功之外，他们还走着搞怪卖萌的路线，曲风是清新脱俗的民谣，这样的反差萌让他们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爱。

看来，分享日常是一个主动敞开的入口，是在邀请心理人快快参与到我的人生。什么新打卡的咖啡店，刚晒过的被子超好闻，一晚上单曲循环的某首歌，这些无聊又寻常的小事，说给对方听时，仿佛也被缀上了一层柔和的滤镜。我的生活可能不太好玩，但如果有你和我一起感受的话，一切都好像在泛着光啊。

信乐团作为华语乐坛一支实力乐团，从2002年成立以来，推出了很多经典之作，凭借在 pop 积累的多年经验和实力，抛开了电器舞曲化跟 R&B 当年的潮流趋势，一直坚持着最根源的摇滚精神。也是因为如此，很多男性朋友在 KTV 总是喜欢点他的歌来吼一吼嗓子。

0: 回音哥是一个具有独特嗓音的神秘面具歌者，他具有极富感染力的磁性嗓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颇具情绪感染力的现场演唱。回音哥的声音不仅是充满了磁性，而且还收放自如，性感十足。他在高音上也有一定的造诣，舞台上是极具张力的。
1: 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寂寞的解药，不经意的玩笑把你自己出

最近看到一段非常有感触的话，人体是有自我保护机制的，在某些事情上吃过多次苦头，以后一碰到类似的事情就会有所防备。为了不让别人看出你的恐惧，你总是会抢先竖起一道愤怒的屏障。人长期处在温柔被爱的环境中，保持热情固然是十分容易的，而那些逐渐变得冷漠的人，也总是有原因的。

可以无聊的控制欲推我出去都懒得再提成年的大道理根本没人在意不是谁的术语我将成为的也许是自己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马兰。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农历5月初一，星期一。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切实保障学生群体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进一步加强校外小饭桌从业人员的传染病防控意识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墨奇疾控中心开展校外托管机构传染病防控专项指导工作。工作人员围绕食品安全、传染病防控和健康宣教开展现场指导，严格规范从业人员从源头阻断食源性疾病传播风险，同时紧盯就餐环境消杀、人员健康管理等重点环节，重点防范消化道、呼吸道传染病交叉传播风险，坚决杜绝学生聚集性疫情发生。下一步，墨奇疾控中心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指导机制，持续跟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全方位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近日，随着高考圆满结束，广大考生进入了放松休整阶段，青少年外出聚餐、娱乐活动明显增多，噪音扰民、聚众嬉闹等治安风险隐患随之上升。为严防高考后各类涉学生案事件发生，切实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平稳有序，保障广大考生平安、文明、健康度过考后放松期，尼尔基第二派出所紧密结合辖区治安实际，精准研判高考结束后治安规律特点，组织警力对辖区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开展专项清查整治行动。行动中，民辅警聚焦未成年人进入超时营业、酗酒滋事、噪音扰民、消防安全等重点风险，明确清查内容，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排查不漏一处，隐患不留死角。此外，民警还对各场所负责人开展现场法治警示教育，强调高考后是青少年治安问题高发时段，务必严格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夜间巡查和人员管控，自觉守法经营，文明经营，共同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夜间治安环境。接下来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公安部刑侦局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6月11号向社会发布。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号将启用无感通关，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易道提速约2秒。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

天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并揭示该区域自530万年前至今一直是鲸类的大墓地。相关论文成果6月10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近日，俄托克前旗恒坤化工有限公司二期260万吨导固胶级综合利用项目正在火热施工中。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俄托克前旗上海庙精细化公园，分两期规划建设，概算总投资 50.3 亿元。配套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6年12月建成并投入试生产。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报道，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折上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之前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据了解，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游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的服务。以上呢，就是今天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心里装着什么，就会遇到什么。心里装着宽容、善良、豁达与希望，美好便会如阳光般照亮内心，生命皆是温暖与光明。新的一周早安。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
1: 突然间我觉得你说话节奏慢了下来。
0: 这个前面的这个音乐啊非常的优雅舒缓啊。
1: 是的。
0: 其实呢首先为什么要选择今天的这个音乐呢？因为今天跟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有关。
1: 嗯，
0: 因为夏至快到了。
1: 是的。
0: 啊，也就是6月21号就是到了夏至了。
1: 对。
0: 现在属于一个夏至未至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啊，
1: 但其实也很热了嘛，盛夏。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跟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来相关的，同时也和我们刚刚说的夏至跟大家来讲一些养生相关的。嗯，
0: 没错。
1: 什么话题呢？
0: 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夏至的养生门道，而其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香的文化。
1: 是的，
0: 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
0: 那大家如果对于香文化有非常多的自己的见解，包括想了解的知识，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那今天呢除了我们两个人其实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哈，就我觉得我们两个去聊传统文化太不行了。
0: 没错，
1: 虽然我今天特地穿上了宋制的汉服，但是也不太行了。那我们请到的呢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香式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潘奕辰老师。欢迎潘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听咱俩说话那个
0: 就跟潘老师
1: 节奏立刻不一样。我今儿都穿成这样了。那我得慢慢说话。
0: 是，
1: 那今天我们请来的潘老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香文化。
0: 没错。
1: 听众朋友不习惯了。那其实除了看我们不重要啊，今天主要是潘老师带来了很多和香有关的这个我觉得除了这种点香的器皿之外还有香，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来看一看啊。
0: 没错，
1: 跟大家来讲一讲。好，那我们就先赶紧来聊起来啊。这个前面已经铺垫了很长了，都说香文化，香文化到底是什么是香文化？我觉得就是可能了解的人很了解，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太知道的。潘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吧，好不好？
2: 好的。香文化呢其实在咱们中国呢有一个特别专用的一个名词，称之为叫香式。
1: 香式。
2: 对，而不是大家可能以前听说过的说香道啊。香道呢它是日本人对于这个香文化的一个称谓。所以呢我想在今天如果我们要这个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概念首先要搞清楚。那么香式呢，香式文化呢它可以说是浸润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从日常的说要熏衣熏被啊，还有呢熏这个居室，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里有不好的气味呀 还有呢驱疫避秽啊，另外呢你像这个宗教啊这种祭祀，这个大家都知道。另外呢还有呢你比如说医疗，因为所有的香料，所有的天然香料啊它都是药，所以说所有的我们点的这些香它都是药，都有这种药用价值。因此古人呢还用这个香呢来疗疾
1: 啊。疗疾。
2: 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贵族士大夫阶层，还有就是像现在我们的一些精英阶层，他对一些高级香品的赏香品香。所以说它的作用真的是遍布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是。而且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都是非常有追求的，而且对于气味是非常敏感的。
1: 是的，
0: 很多人都习惯在家里比如说点一个香薰啊，甚至有更懂香文化的朋友们会在家里面去燃香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一是为了养生，二是为了提高整个的这个生活品质。
2: 是的。
0: 确实你处在一个气味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心情也会非常的愉悦。
1: 说到这儿哈，就是你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就发来了很多的这个评论哈。像这阳光说了，就我经常会用薰衣草啊、沉香、茉莉、罗勒、玫瑰、安息香等等，宁心静气，以养主心。还有刚看有朋友说的是这个绿野仙踪说了，我最常用的香源啊是精油。所以就说到一个问题了，就包括我们去做这个的时候就发现，现在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更多了解到其实是香水
0: 对，
1: 精油。好像反而对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香式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种香文化 不是特别的了解。
0: 没错，包括特梅普说的，说香道哎太雅了，而且这个历史比精油它长太多了，确实是这样啊。
1: 所以说，真的就像大家想的这样吗？就是香市啊，包括香文化，就离大家会很远，它就属于精英阶层，老百姓够不到吗？
2: 完全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东方的用香文化和西方的用香文化它们的区别。那刚才呢，那个主持人也说了，说你看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用的都是香水啊、精油啊，其实这些呢，它都是西方人的用香方式，那它都是把这个天然的植物中的这些芳香的这种物质呢，用一种蒸馏的方式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呢，我们闻到的这个精油是不是非常浓郁？
1: 是的，
2: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香水，我们用香水的时候呢，因为它虽然是有这种用酒精让它发香，发散出来，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你喷完香水，早晨起来你可能还嗅觉还比较灵，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
0: 就没有味道了。
2: 你可能都已经闻不到自己身上的味道，
1: 对，
2: 对吗？但是别人闻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香很香，对吗？所以说，其实太过浓郁的香会麻痹我们的嗅觉。
1: 哦，
2: 时间久了以后呢，那会让你的嗅觉呢就不灵敏。
0: 哎，还真是这样。就比如说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大家现在都有喷香水的习惯，而且一个香水你闻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到后面就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变了，而且这个味道
1: 闻不到了，
0: 对，闻不到了，而且就自己就不太习惯了，你就想换一个。
2: 是的，而且你去买香水的时候，你是不是最多也就是闻3到4款，后边你就已经无感了？
0: 对对对，
1: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人呢，尤其是我们东方人，我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身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皮肤毛孔是很细腻的，它不像西方，而西方人呢，他的生理结构说他要吃肉食，哎，他吃肉食，然后身上会有一些那个异味，
1: 对，体味会相对重一些，
2: 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需要有一种物质来去遮盖体味，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并不适合我们东方人，因为我们东方人呢，我们古人崇尚的这种对于香的这种审美呢，它其实清扬的、优雅的、内敛的。你看我们古人是用什么呢？我们是用花露，我们是用香膏。我们用的呢，包括香包，还有这个香牌、香珠，它所有这个香气都是非常缓慢的、优雅的那种散发。然后呢，不容易，
0: 就没有那么直接，
2: 没有那么直接，而且会让你呢这一天都能保持一个很灵敏的这种嗅觉，而且别人走进你的时候呢，也是似有若无，而不是说是那种很侵略性的直接逼入别人的鼻腔，
1: 是的，
2: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能体会到啊，就是从我们这个东方文化，就包括咱们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就中国人讲究的是含蓄美，
2: 是的
1: 啊，它
2: 内敛的，
1: 对，它不像这个特别有压迫性或者特别进攻性的那种香味，它
2: 是的。
1: 如果我们家里面去点香，因为我是挺喜欢这种香的啊，我在家里面会点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精油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让你一下子闻到，就大家你如果去在家里面点一个那种精油，你就会很快的闻到它的味道，
0: 它那个气味得是慢慢慢慢扩散到整个屋子的，
2: 是的，
0: 但是就是你比如说那个香薰点完之后，你会觉得离得近的时候，哎，这块味道特别浓重，但是点香的话，你会感觉整个屋子都是有那种味道的。
1: 对，但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就发现啊，就是香的这个味道，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香式文化的这种香的味道，它你能看到它的名字都很雅致，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味道跟你想的就是精油那种味道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特别的具体化啊，玫瑰就是玫瑰味儿，薰衣草就是薰衣草味儿，但是香好像不是，它的味道比较复杂，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接受不了，他觉得好像总觉得有一股药的味道，是这样吗？
2: 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所有的香料都是药，也就是说我们在中药房你能够闻到的那些很强烈的那种气味，其实都是我们的香料，也就是说我们在煮药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煮中药的时候，你可能闻到的所谓的那些药味儿，它也是都是芳香的香料，所以说可能就让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香料是不是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
0: 哎，
2: 西方呢，它比如说香水也好，精油也好，它都是从比如说各种鲜花呀，还有这个草里面提纯出来。它提纯玫瑰，它就是玫瑰，提纯薰衣草就是薰衣草。而我们中国的香文化呢，我们其实讲究的是一种融合，是一种和合，就是我们其实最推荐的是和合香，也就叫和香。这个和呢，不是人一口的那个和，是和口和的那个和，就是你和我的那个和。那么这个和它是有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它这里边呢，你是你，我是我，但你们两个人，咱们是一个 team， 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完成一个工作，但是我不能永远不能变成你，你也永远不能变成我，而我也有可能还有佐治你的这种效果，
0: 其实就是让整个的香味更加的多元，更加的丰富。
2: 一个是香味的一个多元丰富立体，另外呢它有一个就是功效，它还有一个功效，
0: 就我们说的养生的功效。
2: 对，也就是说就像我们日常喝药是一样的，我们的药方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0: 药
2: 哎，君臣佐使，对不对？那我们香呢也是一样的，一定有一个是君药，君臣佐辅。我们这个辅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所有的香料其实就是那个使的作用，就是这个使者的这个意思，它是打通经络的这个作用。而那在我们所有香里呢，因为它所有都是香料，所以就没有这个使，我们就把它变成辅。辅是什么？就是一些辅料。一些辅料，比如说我们在做线香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粘合剂。比如说我们都是用的天然的榆树皮、楠木粉，或者一些其他的白及脂什么的，或者是炼蜜，就是做香丸的时候我们加的是炼蜜。所以这些呢，它其实就是辅料的这些作用。因此呢，就是所有的天然香，它全部都是由天然的这种芳香的植物，这种药性作用的植物所组成的。而你不能说有一些人说，哎，我就根据我的想法，我想闻什么就闻什么，那是不其实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单方，你闻的越多，它其实是偏性会越大。
1: 对，
2: 因此呢，我们要想平和，我们一定要用合香。好的合香一定会让你，就像我们吃白面的馒头和大米饭一样，它没有那么多的偏性，你日常天天用天天吃，对你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说我爱吃榴莲，我爱吃辣椒，我爱吃什么，你天天抱着它吃行吗？肯定是不行的，
0: 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
2: 对，它一定是平和的、中和的，这种平缓的啊，中庸的，它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
0: 没错，你看绿野仙踪就说了，那这样听来东方香应该是老少皆宜的。
1: 是的，
2: 那一定是的啊。因为也有很多人说，问说我们家有那个什么几个月的宝宝呀，还有比如说我家有老人啊，或者说我家有病人啊，可不可以用？我就想跟你说，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能去到大自然森林里吗？可以去公园里闻各种花香吗？哎，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
1: 对，
2: 因为它其实都是天然香料，只是它是人为的，我们把各种植物
0: 混合起来，
2: 我们并没有经过各种这种提纯加工，我们只是把它碾碎，然后刨去它的一些负面的这些功能，我们叫炮制，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做成线香或者香丸或者香粉，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1: 就有很多的男士啊，就是他可能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很甜的或者很浓的那种花香。
0: 是的，
1: 就我父亲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我要点香薰，他就会觉得哎太冲了，但是你要是点一根这个香，哎，他就觉得这个味道还行，他能接受，对，就是没有那么的让他觉得，哎呀，一下就扑到鼻子里面来了。
0: 没错，
1: 他觉得进攻性就少一些，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尝试着哈，去给自己的父母
0: 送一下。
1: 对，看我们先看看这个大家的评论哈。
0: 没错，
1: 这个有朋友。

0: 在说，说是其实应该科普，就是因为科普多的话，大家可能才会了解到我们中国的香文化。
1: 是的，
0: 对，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养生的事情，说这个饮食呀，在夏天呀，要清淡质软，要易于消化，一定要这个不能太贪凉，不能喝太多的凉水。嗯、对，其实我们的节目在后半时段也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其实中国的这个很多文化，它跟养生啊，它都是离不开的，
2: 对，结合在一起的，
0: 对，融会贯通的。包括我们在夏天应该点什么样的香，嗯、然后我觉得其实可能在各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在客厅，还有在书房或者在卧室，可能点的香它也都不一样。
2: 嗯，
0: 那今天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讲啊。
2: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有不同的香的这种制法，那接下来呢，潘老师能不能跟大家先科普介绍一下，我们在日常用香的过程当中能用到的有哪些的不同的香呢？
3: 首先呢，跟人这个关系最大的，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2: 嗯，
3: 可能这种忙碌啊、焦虑啊。啊，然后现在很多人都睡不着觉，
0: 嗯，
3: 对不对？现在这个睡眠，
2: 对，
3: 哎，这个失眠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0: 是的，
3: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选择那种呢，就是引气下行，可以让我们放松啊这样的香。因为香呢，它其实是配方是不一样的啊，不同的配方它有不同的这种功效。那我呢，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些香。
2: 潘老师今天带来了非常多种类的香，跟大家来科普展示一下。
0: 嗯，
2: 啊，现在拿出来的这个是。
3: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款线香，因为这个线香呢，我们这是21厘米长的。我们说古法的这个香呢，基本上就是7和7的倍数，就大家记住啊，就你在外面去买香的时候，一般七呢就是便携装，就是咱们一般自带的
0: 短一点的，
3: 短一点的，
2: 短一点
3: 可以带着。然后14、21一般就是咱们
2: 可以家用的
3: 居家啊，然后28以上的你可能可以供奉啊，可以什么的哈。那今天我们带的这个。就是21厘米的，21厘米的这个香叫梦田香，
0: 梦田，哎，你听这名字，
3: 哎、你听这个，
0: 哎呀，就中国所有的香都好雅致，
2: 真的是啊。
3: 对，这个梦田香这个名字呢，也是来自于咱们那个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里边。
2: 嗯，
3: 他在那个哪个情节里呢？就是后来大观园不是组建诗社嘛，
2: 嗯，
3: 然后大家作诗的时候都会点一支梦田香。那很多人说，哎，这为什么？在作诗的时候要点梦田香呢，
0: 嗯，
3: 它其实不是说让你在这个时候睡觉，它是呢，它其实这款香呢是让你放松，因为它不是安眠药，大家记住啊，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香啊，它一定它都不是那个说像西药那样，它是一种止给的这种作用，它其实是让你放松心情，
0: 嗯，
3: 哎，然后舒缓下来，
2: 嗯，
3: 然后集中精力，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你在想要放自己放松的时候，哎，你就不用再去数羊了，然后你就可以用梦田香，
0: 嗯，
2: 就像在这个睡梦当中一样那种放松的状态。
3: 对，它是让你放松下来，
2: 哎，
3: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白天的事儿啊，各种事情都太焦虑了，
0: 对，
3: 啊，那个就是。想事儿想太多，就是说现在人想要的不多，但是想的特别多，
0: 对，
3: 哎，所以说呢，这个一定就是放松，这个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点。
2: 哎，其实这是线香的一种，
3: 线香，哎，是线香，而且它呢就是价格也不贵，因为我们这个包装呢是80克的大包装，非常多，可以用大概1-2个月吧，就是一个多月，就是价格也很亲民啊，
2: 没错。
3: 然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有一个。这种便携装，大家看到啊，这是一个黑檀，
2: 嗯，
3: 啊，然后里边是一个小小的，这还有一个一瞪出来是一个小香插，
2: 嗯，
3: 哎，然后它设计还特别的好，就比较适合比如说这种商旅人士啊，出差啊，
2: 就能随身携带，
3: 对，你随身携带，然后里边还有香，然后直接放在这上面，而且它的那个设计你看上面是，
0: 啊，本身就是个香插哈，
3: 对，它上面是一个就是凹槽的，就是说它的那个香灰不会掉下来，
2: 嗯，
3: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漂亮的小袋子，织锦带，
0: 嗯，
3: 然后这样带着是特别好的。哎，这个呢就可以便于就是我们出差
2: 能够随身携带，
3: 哎，
2: 放到包里啊。
3: 然后比如说，哎，你去住到一个酒店呀什么的哈，都可以。
0: 嗯
3: 啊，那另外呢，你比如说我还带了一个香牌，
0: 哎呀，这个好好看，
2: 哦，这个真的好漂亮啊，这个特别适合你。
0: 我觉得应该男生用会好一些，
2: 应该是男士用的香牌吧。
0: 有，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可能看不到节目的朋友，我们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形容一下的。这个我们拿过来看一眼哈。这是一个木质的，这是什么木？
3: 不是
0: 木质吗？
3: 不是木质。
2: 我先闻一下，这个不是木质的，这应该是香粉压成的。
3: 对，它是这个由这个 20多种香粉，非常昂贵的这个香料做成的。它的原方呢是在香圣里边叫做寺庙枕顶香，它其实是这个就是皇宫里边做成那个就是枕头两边那个挡板，它是就是让人有一个好的睡眠，然后而且不让你做噩梦的这样的一个香。那现在我们就把它缩小。缩小的，然后这个做成这个
2: 随身携带啊，
3: 哎，它可以，哎，你比如说，对，你可以，而且还有很多人，比如说你可以放在枕头边，
2: 或者挂在床头，
3: 挂在床头，放在枕边都可以。
2: 哎，
0: 这个不用点燃是吗？
3: 这个不用点，
2: 这个它
3: 而且
2: 香味很浓厚，
3: 对，
2: 啊，
3: 而且它呢是可以保持很久香味，至少几十年上百年
0: 哦。
3: 因为到现在为止，清宫现在目前就是这个故宫博物院里，还有就是收藏到现在的就是类似这种香牌到现在都还有香味，
2: 哎，
0: 哦，你看这还真是我的一个误区，我以为是木质的，然后上面有这个就像我们理解那种香薰一样，它有那个味道在上面，
3: 不是，
0: 但它其实本身就是亚制的，
2: 没错，
3: 对，我们有模具，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线下体验，大家如果感兴趣还可以去我们线下的，可以体验你做你自己想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子，
2: 哎，
0: 对，
2: 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吗？
3: 因为它是龙牌
2: 啊，龙牌，
3: 因为它也寓意着是这个皇家的很高贵的，
2: 没错，
0: 我可以闻一下吗？
3: 可以，
2: 香味特别的浓郁啊。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味
0: 道，哎，我来形容一下，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可能理解的香啊，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它不只是香味，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如果大家去那种像中药啊或者这种中药铺的这种味道，它会有一点这种药的味道啊，
2: 是，
0: 但是呢
2: 药香，
0: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闻完了之后它的那个味道不是马上散掉的，
2: 就是它
0: 是在你的鼻腔里面，它会营运一段时间，你会继续闻到那种很淡很淡的这种像，就刚刚有网友说什么木质的味道，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挺那种很天然的味道。
3: 不，它其实不仅仅是木质，因为它里边除了
2: 药用的味道，
3: 不，
2: 药的味道，
3: 因为我刚才说了，所有的香料都是药，
0: 都是药，
3: 都是药。比如说，你像它这里边有那个大黄，
2: 大黄，
3: 哎，对，还有比如说一些树脂的一些香料，所以说你不能仅仅说它有木质的，它其实里边包括一些树叶呀、根茎叶、花果，其实里边有非常多种的那种种类，还有树脂类啊，所以还有沉香。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昂贵的香料。
0: 对，你看网友互动特别多哈，大家都在问一些自己的问题。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明天的节目呢，我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2: 好，
0: 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2: 明天再见，
0: 拜
2: 拜。
1: 拜拜。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9%，当前。

0: 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跟大家来说一个数据啊，五月份的新能源车销售的占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渗透率，你猜多少？四月份是突破了60%，五月份还要更高哎。虽然北京车展前后上市的众多新车已经逐步开启了终端的交付，又叠加五一黄金周和部分地方车展的有利因素，陈雷会秘书长崔东树也称，降价车型的数量增加至20款，但是受到补贴退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今年国内尤其是燃油车的购车和用车成本明显提高，加上去年同期历史新高193.8万辆，今年五月份国内汽车的终端市场继续走跌。根据6月8号陈联会公布的数据，五月份狭义的乘用车零售数据是151.0万辆，同比下跌22.1%，这已经是连续2个月跌幅超过了20%了。与此同时呢，依靠海外市场的持续热销，五月份国产狭义乘用车的出口量再次刷新了单月最高纪录，到78.4万辆，同比增长75.1%。那最关键的数据来了，五月份在国内零售市场当中，燃油车仅仅占到的份额只有多少？37.1%。与之对应的，五月份新能源在乘用车零售销售占比是再创新高，达到了62.9%。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刚刚听你的栏目，然后我在想，我有一个车，麻烦你可以帮我估个值，然后我现在也想换一个电车，请给我一点指导。
2: 可以，没问题。您是一台什么车？
3: 我是一个2019年的454驱的 QL。
2: 好，QL 四驱的版本啊，2019年上的牌是吗？
3: 对，2019年上的牌。
2: 您是哪个版本？当时还记不记得？
3: 44万多那一款。
2: 44万多，是不是2018款的45尊享时尚啊？
3: 对，是45的。啊，
2: 是2018款对吧？因为2019年它没有更新，2018年才正式国产嘛。QL
3: 改款了，反正是改款了。
2: 改款了，你是 Q5 改成 Q5L 对吗？当时是，
3: 对，
2: 那我知道了啊，正好是 Q5L 的第一批车，然后您算是第二年上牌的，因为是2018年上市的嘛。
3: 对。
2: 好，公里数有多少？
3: 115,000吧。
2: 115,000公里不算多，公里数很正常。颜色呢，是黑色还是棕色？
3: 白色。
2: 哦，没
3: 有出过任何事故，油漆都没补过，车道还是很好。
2: 好，是一个白色，白色呢也很保值。对于 QL， 黑色、棕色、白色都是 OK 的啊。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因为您是18款的车型，所以在二手车市场呢，我告诉您一个两个价格啊，一个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终端市场卖多少呢？卖个13万左右，然后收您的车的价格呢，那只能来到11了。
3: 行，
2: 这是目前的价格。
3: 好，感谢感谢。
2: 好，
3: 然后我这也现在也在，就是油车也用了这么多年啊，也说它很大的毛病也没有。然后呢，我也想换个电车。就是
2: 您烧机油吗 ？QL 烧机油吗？
3: 不烧，倒是问题，倒是不是没有。
2: 好，想换电车，预算多少？
3: 30到40之间吧。
2: 没必要。你不要把油车的那个价格再套到电车上，我觉得20到30就可以了。
3: 20到30。
2: 对。
3: MPV 有觉得好推荐一点的吗
2: ？MPV 啊，你想买纯电 MPV 吗？
3: 纯电吧。
2: 纯电 MPV 的话，
3: 大部分我都在。其实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想换电车的，但是又没最终确定好哪个车型，或者是 也还在犹豫过程中，自己毕竟有油车也在用，你说问题也没有。然后呢，我的身边的朋友很多也都确实是把它换到了电车上面，也很多。
2: 嗯，是这样，我建议你的话，如果说买 MPV 没必要去买纯电，咱买插电式混动或者说是增程就可以了。因为电车呢不像传统的MPV 不像传统的乘用车，它可能对于续航方面长途出行方面有更多的需求，我个人是这样的建议。
3: 行，
2: 如果
3: 有相应的车型的推荐的吗？
2: 当然有了。如果说你的预算，如果 MPV 的话，确实要得把这个预算要提一点点。其实最理想的是，你把这个预算呢能够提到40以上的话，可以买极客009。
3: 极客009。
2: 对。但是纯电车型的话，只有极客009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因为底盘素质啊、调教啊、用料都比较好。如果说您能够接受插电式的混动或者增程车的话，那可以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3: 好，行，谢谢。
2: 你包括腾势第9啊、蓝图梦想家呀，还有魏牌高山9啊，这些
3: 都
2: 可以关注。
3: 了解，腾势第9，包括我找一些，正在我一个朋友就买了，所以我也正因为在他的那个下面，我也想去看一个电车，也跟想去了解一下。
2: 是的，如果你想跟腾势第9是同平台技术的，然后呢预算又低很多的话，可以关注比亚迪夏。其实他们的平台是一样的，但是比亚迪夏就便宜很多。
3: 好的，没问题，谢谢。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感谢感谢。好，
2: 接听线上武先生的电话。武先生你好。
4: 喂，哎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是有一台车想让您帮我估一下价格。
2: 可以，没问题。什么车？
4: 马自达的 CX5。
2: CX-5。
4: 对，
2: 好，后来又出了一个 CX-50 啊，这对马自达 CX5 来说有一定的冲击。
4: 是的，是的，
2: 至少它的终端售价便宜了嘛。您是哪一年的车？
4: 应该是20年上的牌。
2: 别应该啊，这个要确定一下。20年上的牌是19款吗？
4: 对，19款。
2: 19款是2.0的还是2.5的？
4: 2.0。
2: 2.0哪个版本？
4: 2.0，具体这个不太记得了。
2: 您就告诉我带不带天窗，带不带电耳？
4: 带什么？
2: 有没有天窗？有没有电动后视镜折叠？
4: 有天窗。
2: 电动后视镜折叠。
4: 电动座椅。
2: 嗯，明白了，我大概了解了啊。好，您的车跑了多少公里？
4: 目前7万公里。
2: 7万公里不算多，是白色的吗？
4: 这个应该是这种深灰色吧。
2: 灰色的 CX-5 啊。
4: 啊，对，深灰色的。
2: 啊，行，类似于银色那种对吗？也不叫灰色吧，应该。
4: 它属于这种接近黑色的这种颜色。
2: 我知道了，知道了，这是那个跟马自达 MX-5 一样的那个叫什么？水泥灰类似，对吧？
4: 对对对对，是的。
2: 行，大概了解啊。好，目前在二手车市场，2019款的 CX-5呢，卖，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没必要绕弯子。收车价在38000到40000之间。
4: 38000到40000。
2: 对。
4: 那还是挺低的。
2: 嗯，毕竟你要理解啊，现在终端的售价方面，新车优惠之后都只有11万了。
4: 啊，是吧？
2: 是。
4: 对。
2: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4: 其他没了。
2: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苦咖啡留言说，哎，主持人能不能聊一聊比亚迪最新出来的可变磁通电机呢？这款产品是不是真的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电机高速上电耗大的问题？我首先来说结论啊，它能够彻底解决吗？不能够。实际上它就像一个麦克风的增益器啊，它能够有实际增益，比方说你120公里的速度巡航的话，100公里电耗它能够有效的降低一点点，比方说你原本的电耗是16，可能会降低到13、14，高速续航达成率呢也会提升一点点，但是受到风阻、温控、载重等等的整车影响，它并不能够彻底去消除高速掉电的情况。这个可变磁通电机啊，目前阶段呢也是运用到了多款车型的身上啊。比亚迪是在今年的3月份量产的、落地的。现在，比方说，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是像汉 EV， 然后呢，海豹07 EV 和秦 MAX， 就是纯电车型当中这几款，它是有搭载这个可变磁通电机的。它的一个原理其实很简单啊。实际上是采用了那个可调磁路，然后呢比方说它的那个记忆的磁体加导磁切换的结构，就不断的去变换你的驾驶模式那种感觉啊，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实现低速强磁，然后呢高速弱磁，就是降低这个电动机与弱磁的损耗嘛。但是实际上起到的效果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很大。来问候线上等待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3: 喂，是我是吧？
2: 哎，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对，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3: 我现在是在这个城区做配送的，现在开的一个是50宏光 V
2: 啊，
3: 这个有没有必要把它换成电车？这个
2: 给您出行成本、运营成本方面是节省了大部分的。
3: 这个我现在用的才3年啊，这个5万多公里啊。
2: 才3年5万多公里，那您购车的一大笔费用那又出来了，这个还是没有必要。其实现在
3: 一年这个油费估计大概在15000上下吧。
2: 啊，

0: 一万五上下两三年，其实两三年也差不多回本，就看您是不是想长期的持有这台车，都有长期的做这份工作的打算。
1: 这个在这个卡子上，这个你说多也不多，少也不少，在这个、
0: 嗯、是的，有点纠结，确实有点纠结。如果说你一年个15000公里的油费，那可能也跑个两三万公里是吧？
1: 不是没有那个，他这个我在城区，你像这种
0: 两万公里还是有吧？
1: 还有空调啊，估计要8-9毛，快把钱公里了。
0: 哎呦，那还不到2万公里啊？
1: 不到。啊，
0: 哇，这确实开销挺大的啊。
1: 这个真有这么高的油耗呢？这个我问了好多这个开这个车的啊。
0: 嗯，
1: 确实有这么高的，随你怎么开，这个你开的轻柔一点啊，它也要这么高的油耗啊。
0: 嗯，能理解，因为城区跟是那种市郊是不一样的啊。
1: 对，走走停停啊。
0: 是的，但是您购置一台纯电的这种类似于商用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你买一台五菱阳光，那您可能最终的花费也得是6-7万了呀。
1: 嗯，我也算过吧，这个我不买那么大的，有一个宏光 EV 的那个。
0: 啊，宏光 EV 也行，就是这个成本您要考虑到。我就是想问您，就冒昧的问您，您打算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吗？
1: 这个行业至少还有个3-5年吧。
0: 3-5年的话，那就换吧。
1: 是吧？
0: 对对，你想想，3-5年你成本完全出得来呀、啊。你一年15000的油费，3年是多少？3年45000了，对吧？
1: 是的，这个我23年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电池的，你看现在基本上都是电池了啊。
0: 是的，现在你跑一些营运啊、商用车、商用用途啊，都是新能源车了，因为更划算嘛。
1: 是的。考虑3-5年应该可以换啊、哦，
0: 是的，完全可以换了。
1: 哎，现在我在上面看的一个那个车，那个什么新源向上 V6 那款车怎么样了？这个有了解不？
0: 哎，是这样，这车呢太过于小众了，我不建议你入手。
1: 是吧？
0: 对。
1: 那个宏光 EV 呢？
0: 宏光 EV 还是保有量比较大的，有什么问题、出了什么故障要解决问题，零配件供应都是比较齐全的，这个可以买。
1: 其实我每天公里数也就50到70公里吧，偶尔一个月可能有个，
0: 你算嘛，
1: 有个100-200公里。
0: 你算嘛，假如说你能够保证每天都在低峰时段去充电，其实你的电费和你的油费比起来的话，真的差不多有10:1。
1: 10:1，我在网上是这个有搜的，好像几分到毛把千公里吧，这个如果有。地下车库可以装的话啊，
0: 所以啊，我刚说了呀，10:1啊，你是更划算的呀。咱们跑运营、跑商用的话，肯定是成本放在第一位嘛。
1: 是的，
0: 那就换吧。
1: 就换是吧？那个新源的不用考虑是吧？这个太小众了，
0: 不建议你考虑。
1: 他这个保险他会不会这个上浮了？这个？
0: 第一年的保险肯定会上浮的。就是你新车嘛，新车你任何一台新车，新购置车辆的新保险都是价格比较高的，特别是新能源车。
1: 那这个电车反正的保险就是比普通的油车它是要贵一点。
0: 贵一点点也不至于贵那么多。
1: 哦，那这个保险还是买得到上这个？
0: 当然买得到，这个你放心，你又不是那种。
1: 有的人说这个保险都不给你买这个。
0: 啊，不，这肯定买得到的。有些车辆它确实保险公司有点忌惮，但是您这车我可以告诉你没问题。
1: 哦，这个还是优先考虑50的是吧？50 EV 的啊。
0: 是，这个毕竟市场的保有量摆在这里嘛。
1: 我们那个新出来的还是比较还是悠着点。
0: 对，就这个意思。
1: 我这个现在还能够估个多少钱啊？这个23款的50宏光 V，
0: 23年的5万多公里是吧？
1: 啊，
0: 嗯，您当时是哪个排量哪个配置？
1: 1.5的，这个就是普通的，这什么进尺的还是什么的吧？
0: 好，23年的车公里数呢也不多啊，您这应该是21款的车型对不对？
1: 那我不晓得这个
0: 这个信息比较少啊。1.5的具体哪个版本您现在也没告诉我，是 LSI 还是 LAI？ 有没有风窗你告诉我。
1: 嗯，没风窗的，就是没风窗。
0: 当时指导价是多少？
1: 4万多块钱吧，4万6千吧，还是4万多少？
0: 行，我大概了解啊。好，目前这车呢，收车价在二手车市场，因为您本身是跑营运的，虽然说公里数不多，但是呢，这个车价肯定会压你的，12000到14000之间。
1: 这么低啊？
0: 是的。
1: 好，
0: 要等。好，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